0: 你是匿名的，你不要那个伢伢伢伢政治，你可能对这样的文化路的天津嘛，大家也是能对这么样的，不别干的，你都没那个有别的什么方面对，一看你哪个啥你哪个在这个在，这样拍个什么，我们哪不明哪不不这些苦命。因为你困难能干的这些东西你要告诉自己的。那么肯定干能干的你也能干的嘛，该能嘛不能那么样的事情你也要看。如果不去摸呢，把它困难干的这些东西你就是他才能干的。你认得嘛，该不能是因为你在那啊爱穿。那么没忘记是你们的。你困难说你那班的我把钱把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给你。
1: 嗯
0: 呀，我是属于农民模式，当然是我们苦路无果果，啊，我们农民所以就那么毛啊，他才无钱呢，不干啥呢嘛？
1: 嗯，
0: 你是这样子的，你是这样子的。你那为什么在你认得的那帮不干了？你认得的就是说你们都没管过去，一直给那个不忙啊来。
1: 嗯。
0: 啊，我是就是就是进啊，看着都是认得我们这个班，我将来是应该做那个的。
1: 嗯。
0: 你要是怎么在一个这是去大主路呢？这个是哪个那认得出？俺给那怕他真的你，你啥啥子那不可那不啥？我把六米推出，一下下来就说，这八十万不是咱那些全部能推出也哭了，这家全部那个二八十万那一说，
1: 嗯，
0: 要是怎么开啊？其实我别个那个，哪怕赚了八十万，那就把家里处理，我怎么也拆个两，我们也拆个两，应对是没有嘛干，意思就是家里那个那么不怎么努力处理，为了你那弄嘛，因为你们走路空你发了面白去，三面白去。因为你那个是因为是想把这些车开了嘛，开把船，我们在那边今天船里在开，一车车边开，农民，嘛开，一直你啊放人啊，一直在干啥东西？你干的事情，你是怎么让我放人的？人家说话就是真的个，我被责任在是没不会工作，我不是连这些不会责任，那是咱们的事情，不是容易上个摊子，不忙不忙也拿上个摊子，那是六百万。
1: 嗯
0: 啊阿班说说都不定啊我这个我们奶奶啊那个是不是我们说话去的那个这个名字的阿三们空白像阿姐在用的名字阿三忘记了我们说话我说了了应该没可能那个平衡的我来到那个我们说时间我父母就是父母家里的父母就是那个六百年但是那个这一名字这是因为这一名字是吧这时间你把你把家呢应该没可能啊我你就说我们不用拿钱就不拿不付干了他的他不付车的那个也许你们孩子这样子是母子啊他那是他不把他当这个哭了那干啥呀把母子那个那不管你是你的爸爸是想啊我就那爸爸不知道你看这个照片呢，你们那边说，阿爸他照片不是那么干。
1: Yes, yes。
0: 所以，我比说蛮久，蛮久，蛮久，蛮久，就蛮干。一听说你从上海来，就是干。我说我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我说不是，你不是蛮干。他说你这小伙子外面都是闽南白的来。
1: 嗯。
0: 我闽南过来人，那帮不管他，他那是不是？你那边也是干。
1: Hayi kulungile Sothole mina ngiyakuzwa nezwe likulalele baba siyabonga ngesikhatsi sakho
0: Angibonga ndo
1: Thank you very much Right usho njalo ke umfokalanga emsakazweni izilomzantsi 98.0 FM Kani ke abamile abalaleli bayakhuluma simthathi sengenile xazululo magaya sawubona
2: Aw baba
1: Ninjani budi
2: Ngiyaphila nkosi
1: mama Sikhona nathi ubani lo

南山叫我们隔壁了，我们隔壁南山，南山叫我们隔壁了，我们隔壁南山，我们隔壁了，我们隔壁南山，喂，南山叫我们隔壁了，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